0: 这数也数不完呢。
1: 今天是七夕，我们刚刚问大家说七夕大家都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呀、啊？到现在沉默不语，
0: 既没有人说收到了礼物，也没有人说送出了礼物，
1: 有什么特别的安排是吧、那我们的节目呢，今天给大家有一个特别的安排，我们会给大家送上一首贴心的情歌。今天的中华古曲库，我们提前预告一下，我们要唱张柏芝的《心语心愿》。
0: 这贴心在哪？
1: 贴心在晚上嘛，从早到晚，好吧。这个会唱的朋友呢，大家现在也可以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我们的歌词。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爱迪生，美国人，一生只在学校读过三个月书，就被老师以愚钝为由退学。但最终有一千多种发明成果，被称为曼罗园的巫师。爱迪生说，人生是短暂的，对这短暂的人生，我们最好的报答就是工作。除了工作，他什么都不关心。爱迪生认为，睡眠有如药物，一次服用太多，头脑就不清醒。他每天工作18个小时以上，一撮乱发覆盖前额，眼神锐利，皱巴巴的衣服尽是污痕和被化学品烧破的洞。睡觉就枕2本书躺在桌子底下。一次，一位药人来访，问他是否获得过很多奖章。他回答说，有的，家里有2瓶酒，是太太奖赏的。爱迪生对金钱也没有什么概念。67岁的时候，他为了发明镍铁电池，经济状况出现了严重赤字，工厂也面临破产。就在此时，他的工厂突然失火，熊熊烈火吞噬了他所有的财产。由于火势太猛，来了8个城镇的消防队。白发苍苍的爱迪生闻讯赶到后，对儿子说，快叫你妈妈来，这样的大火真是百年难得一见呐。第二天天没亮，爱迪生便召集工人们布置盖新厂房的事情。等一切都安排

0: 了一个西瓜，
1: 咱就说咱就说它的意义在哪儿啊？
0: 你不觉得很有趣吗？
1: 没有啊。
0: 就比如说你前面那个车，你可以把它幻化成恐龙，然后你开着开着你就超过了一个恐龙。
1: 哈姐，你觉得鸡蛋有趣吗？
0: 我看了之后我就觉得现在电车确实已经没有升级的空间了，就它都已经升级到你像在玩游戏一样了。还是安全最重要啊，我觉得。
1: 小丹说，他说今天这个最贵最贵的自助餐，我到时候吃完之后我再给你反馈了哈姐，你们也不着急了，行，明天也行啊。
0: 可以
1: 啊。然后那个梦梦发了一张图片，哇哦，这是非常漂亮的一束花，好漂亮啊。
0: 哦，
1: 这个配色也好棒啊。
0: 他说不到七点收到了女儿的祝福，哇，
1: 哎，上面还有一段文字呢，应该是他的那个女儿给他写的啊。
0: 亲爱的谭女士，
1: 星星啊，
0: 你是一位独一无二的女性，然后又成为了一位世界上最棒的妈妈，祝你七夕节快乐，吃得好，睡得香，
1: 身体棒，没烦恼。
0: 哦，身体棒，没烦恼啊！这是
1: 你看看人家的女儿啊，你看看我们家的好大儿
0: 啊！哦，小朋友真的好棒啊！而且这是他自己写的吗？
1: 自己写的，
0: 字写的真漂亮。
1: 他这个应该是打印的，
0: 他这个是打印体吧？啊，你这么
1: 说，他如果写成这么好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
0: 我不能相信，
1: 我不能相信，
0: 说是打
1: 人家的女儿，对吧？又这么温馨，又送花，字还写得这么好，
0: 我开始难过了，
1: 我不想说话了。
0: 我上次难过的时候，是我同事的女儿考上了北大，我现在又开始难过了，我这怎么有这么多难过的事情？加尔丁说这个500多的自助餐到时候跟我们俩分享啊，记得多说缺点好吧。
1: 那个
0: 好贵啊，
1: 岁月岁月说刚刚我不是在说那个备胎的事吗？他说备胎有这个他就是那位七点半在补胎的那位啊，就目送大家送花的那个，他说减配非全尺寸，另外自己换备胎呢以后还是要补胎，和有这个师傅现场补胎，你怎么选？哦，这个问题我从来没有想过哎，因为一般这种情况下都会打电话给老公，
0: 老公也没办法，老公打电话给那个就是保险救援，大家买保险的时候他又送一个嘛，
1: 对、其实有的时候明明可以自己直接打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就喜欢搞一个中间的转接电话。
0: 老公非常的重要，真的，老公
1: 他要参与进来啊。然后默默刚刚说刚才那个花是他女儿在北京给他订的花，
0: 你真的让我难受两次。上一次不是说是孩子的那个同事的孩子考上北大嘛，
1: 对，
0: 你家这个也是在北大订的花是吧，就更难受了。
1: 但是我们也没有放让，我们立马就给他回复了一个
0: 负债和投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1: 再来看一下国家统计局的消息啊，1至7月份全国城镇调查的失业率平均值是5.2%，和1至6月份和上年的同期是保持一个持平的水准。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呢是48.2小时。
0: 这个可能大家比较关注的就是这个全国的企业就业人员的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2小时。那么大家算一下，你一周的工作时间大概是多长？
1: 你们数学比我们好，交给你们了啊。
0: 8月份呢，两家方便面行业巨头康师傅控股和统一企业中国相继交出了2026年上半年的成绩单。其中呢，康师傅方便面的业务营收是137.33亿，同比增长2%，毛利率从27.8%提升到了30.3%。统一呢，是以方便面为主的这个食品的业务收入是56.34亿，同比增长了4.7%，占到总营收的32.5%。另外，日清食品、三养食品这两家方便面企业去年营收也都实现了增长。分析数据可以看出，这一轮的增长几乎都是由价格提升来驱动的，也就是说现在的方便面卖得更贵了。
1: 那么在经历了数月的震荡回调之后呢，国际金价一举是突破了每盎司4400美元的关口。整体而言呢，分析师对于后市金价的走势是相对乐观的。伦敦经营市场协会对16位分析师的调查显示，到2026年底啊，现货黄金价格将会在每盎司4500美元左右来波动。
0: 再来看一下当地时间的8月1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不寻求延长与伊朗的谅解备忘录。美国和伊朗在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的正式文本，其中第三条内容是美国和伊朗承诺在最多60天内进行谈判，并且达成最终的协议。那么8月17号呢，谅解备忘录所设定的60天的谈判的窗口期已经期满。由于在霍尔木兹海峡等问题上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美伊谈判陷入僵局，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0: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两天虽然好像觉得太阳没有那么大，但实际上呢，还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觉得。
1: 就今天
0: 湿度很大，
1: 对，而且呢，有的时候它会让你就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赶上那个时候，大概是这个7点多
0: 的
1: 时候，
0: 大暴雨，
1: 就是一边晴着这个橙色的有一点晚霞的天气，一边又是这个阴云幕布的一块一块的，
0: 对，
1: 你就不知道到底是要晴还是要雨，
0: 是，
1: 然后没多久就啪一场这个大暴雨就来了啊，
0: 这个没有打雷，但是一直在闪电，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高气温33度，最低气温26度。明天是26到34度，礼拜五呢是27到34度。
1: 对，我知道大家最关心周六周日下不下雨呢，还是下的啊，27到32度啊，这是周六的温度。周日的温度是25到32度，就整体来讲，它其实并不是很热，
0: 对，
1: 湿度仍然是非常大的。
0: 没错，就是有一种那个蒸包子啊，加了点水，再蒸上了，
1: 对对，又蒸上来了。
0: 大家还
1: 以为它收干，它又蒸了啊。
0: 对，防暑降温啊。今天我们要唱《心语心愿》啊。前两天呢，张柏芝出来就是开演唱会还是参加这个综艺节目，大家一看啊。好
1: 漂
0: 亮啊，
1: 漂亮
0: 漂
1: 亮漂亮，
0: 他不是应该开始不好看了吗？
1: 怎么回事呢？
0: 怎么回事又开始这个颜值回春啊？
1: 我觉得他一直是保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0: 非常漂亮的骨相，
1: 而且他也不是那种就是瘦到极致的那种，对吧？他其实比他年轻的时候是稍稍的圆润了一点点，但是我觉得这个圆润是好看的，
0: 有岁月带给他的沉淀。
1: 对对对对，
0: 那今天我们来唱《心语心愿》，会唱的朋友大家直接发我来唱，拿走歌词。新来的朋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阿拉伯数字893，找到893湖南音乐之声，添加关注，把你的演唱发过来，我们这边可以收到。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看展。
2: 这里更有春夏秋冬陪您一起。

那南美洲有很多白银。今天呢，这个南美国家阿根廷，它这个阿根廷这 Ag 就是这个化学元素周期表里面银就是这个这样表达的啊，所以它就是银之国的意思。所以白银非常多，在当时的这个今天玻利维亚境内的一座银矿叫做 Potosi 啊 ，Potosi 发现了大量的银矿就。

0: 很多科技问题的根源不光是技术本身，还有历史文化以及整个生态。沈新成说，今天全球化的一个基础其实是集装箱，但是最初的时候集装箱的标准并不统一，只是有人使了一招以退为进，把最关键的专利免费开放了，大家才形成了共识。而我们之所以迅速地发展起来，也是因为加入了这个全球的贸易网。
1: 那么几家就在一起，还是因为一些具体的专利问题相持不下啊。今天为什么我们说这个 McLean 这个麦克雷恩这个人是会被认为是集装箱的一个祖师爷呢？是因为他呀非常的机智，对不对？他在这里呢行了一招很反常的一个路数，他出让了一个专利，专利是关于什么呢？是关于集装箱的脚配件。就是说你即便这箱子过来看着差不多，那个吊不起来啊。所以这个 McLean 说，从现在开始我的这个脚配件专利我不收专利费了。所以你新入局的这个厂家，如果你要买，就是你要加入这个行业，那你是不是就采用我的标准？那你用别人标准你还要给他付专利费，是不是？哎，他就用这个法子，结果就让市场上很多人就变成了采用他的标准，慢慢的这个局就给他做成了，以退为进，非常高明。所以最后他就接到了这个来自美国国防部的大单啊，所以他就这个40%的这个营收啊，主要都是从这个国防部的这个单子来的。那船你又不能空放着回来的，是不是？总得要运点东西回来吧。很快的又加入其中，是吧？又加入其中。所以我们就是接入了这个80年代全球贸易网络的形成，那一下子珠三角就富起来了啊！就利用我们的低的土地的成本，当时低的劳动力的这个价格，是吧？一下子就这个财富就过来了。
0: 是不是很多朋友有过这样的经历？爸妈年纪大了要看病，可自己呢天天上班加班，要么呢就是异地定居，根本很难抽开身陪同看诊。但老人独自在医院里面来回跑，又不懂看诊的流程，心里既愧疚又没办法。告诉大家一个实打实的公益好事，湖南电台芒果陪诊开启三伏清凉护航公益行动，只要家里老人满60岁以上，就能免费领取2个半小时的专业免费陪诊，全程由专人陪着看病，跑腿办事，不用您请假奔波，直接拨打电话预约18874864060，18874864060，再忙芒果陪诊也能帮您好好照顾家人。
2: 查询档案是吧？请稍等。公元前800多年，
3: 你是好帮手，一次绕指开启了一个纪元。据《周易》记载，上古结绳而治。
2: 公元600多年，
3: 你是爱情的见证，唐朝的乐曲有词牌名曰《同心结》。

0: 在学校里，沈星辰带着学生从技术史的角度重新审视他们的科研工作。他说，现在科研攻关缺的不是人，而是一个科研和社会之间的 UI 界面，一个能让普通人看懂，让年轻人感兴趣的连接方式，这样呢，才能把家国责任落实到日常的工作当中。
1: 我概括了一下卡脖子问题的四大根源，第一，就是技术生态不健全，我们有单个的产品，没有整套的生态。第二，制度偏向不合宜，我们从计划经济转轨到现在，我们还在探索这个改革之路啊，很多制度的设计啊，都是要左摇右摆的，需要试错，是吧？第三，有些技术积累差距是大，那真的是很难赶上的。就是我们能够造豪华游轮，最后那个引擎还是要买外国的，这个也很正常啊，所以要直面冷静的面对这个现实啊。第四，就是民情反馈不积极，你们可能对这件事情觉得跟你没关，你可能也不希望自己的孩子从事一个相关的行业，因为你会觉得太苦了。所以我们现在科技攻关差的是什么？差的是一个科研领域与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最美时光。世界上共有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国一共有661个城市，而你刚好出生在了这个国家的这座城市。这世界上有不计其数的人，他们拥有无法预知的时间，而你刚好在这个时间听到了这一首歌。

当年那个在这首歌里吹着长笛一世独立的才子窦唯，现在可能你在网络上看到他的画风是骑着电动车在北京街头的中年大叔，或者是在小面馆里扎着丸子头胡子拉碴的普通人。但是最可贵的是，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一直还在做音乐。

最美时光，我是钟景。今天我们继续来听这些曾经被冠以才子才女名号的歌手。接下来这位来自于郑钧，1994年他的那首《赤裸裸》，这首歌让他一鸣惊人，从歌名到歌词再到旋律，都让当时的耳朵为之一振。郑钧算得上是中国摇滚界的元老级的人物，同时他也是中国摇滚圈里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唱作人。当年和他同期出道的众多的摇滚音乐人有很多已经难觅踪迹，但是他呢依然在发出自己的声响。这首歌来自于郑钧，《私奔》。

0: 脚下只是自由行，
1: 他交给警察机关治罪。傅雷的母亲听到消息后，当即变卖了所有家产，把傅雷送到了法

不管是在留法期间学习，还是回国之后进行翻译工作，傅雷再也没有放松过对自己的要求。他总觉得无论走到哪里，母亲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总在背后盯着他。心酸的眼泪是培养你心灵的酒浆，傅雷曾经这样说道。他还感慨，最折磨人的不是脑力劳动，也不是体力劳动，而是操心。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如果你需要一首歌的解压时间，那么你可以选在触发童年安全记忆，降低皮质醇水平。你还可以选
2: 高碳板的厚重感，晒过太阳熟悉的安全感，
1: 每分钟节拍数稳定在72次，接近平静心率，实现生理同步。或者你选强烈的节奏会迫使身体同步律动，抑制性人和过度活跃。这里是 FM89.3 解压俱乐部，更多专业曲目，保持情绪好状态，从现在开始。

反而很简朴。刚搬到普林斯顿的时候，朋友见到爱因斯坦穿着一件旧风衣走在街上，好心劝大师买一件新的。爱因斯坦不为所动，我刚到这儿，根本没人认识我。一年后，这位朋友又遇见爱因斯坦，身上依然穿着那件风衣，不禁又好气又好笑，再次劝他。爱因斯坦笑着回答，没事儿，反正啊，这儿的人都认识我了。爱因斯坦生前立有遗嘱，要求把他的骨灰撒在不为人知的地方，不发讣告，不建坟墓，不立纪念碑。所以在他的遗体火化时，没有奏乐，没有花卉，小教堂里一片寂静。遗嘱执行者在结束仪式时念了一首诗，表达自己的哀思。全世界都感谢他的教诲，他像行将陨灭的彗星，光华四射，把无限的光芒同他的光芒永相结合。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

0: 公共场合是每个人的文明舞台。
1: 先生们女士们，欢迎来到文明舞台，下面请欣赏高铁上的和谐。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啊，借过一下，借过一下。
3: 对不起对不起，小孩子不舒服，吵到大家了。
1: 博物馆里的小事儿。
4: 哎，来来来，给我拍张打卡照吧。
5: 行，我先关个闪光灯啊。
6: 小宝小宝，手不要摸玻璃，别留下手印。
1: 城市处处有诚信。
7: 师傅告诉良民了，
8: 不会放言也不能骗你，放心，我们市场绝对足称。
9: 哎，同学，是来我们这儿旅游的吧？按平台导航走，放心，绝不绕路。
0: 公共场合，
2: 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3: 对不起对不起，
9: 市场放心，绝不绕路，
0: 是永不落幕的文明舞台。
10: 哎，我爸这周要去医院复诊，现在这项目工期紧，根本没办法请假陪着去。
11: 我啊，跟你的困境一样，我们做子女的分身乏术，长辈年纪大，独自去医院就诊就很容易手忙脚乱。
10: 不知道有没有省心的解决办法呀？
11: 对了，这几天开车的时候啊，听广播里说，微信搜索芒果陪诊小程序，就可以安排专业陪诊师全程陪诊，带排队缴费，还会把医嘱整理好发给子女呢。
10: 这服务听起来不错，值得信赖吗？
11: 这是湖南电台办的便民服务啊，肯定可靠。小程序注册还能领取新人礼包，赶紧帮老人预约吧。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2: 每一张歌单都是一段人生。微微晨光
13: 点亮着喧嚣，这首歌呢陪我度过了高三最难熬的时光，每次小测呢都不太如意，但是呢我一直没有放弃，最后考上了自己的目标学校。
14: 我想在那里最高的山峰，
15: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6: 没有不会的吧。
17: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醒来又是全新的一天。
12: 那么就欢迎你来到我们的解压俱乐部。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解压俱乐部。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
1: FM 八九点三。
2: 安静的，他更加投入到安魂曲的写作中，并最终因为过度疲劳而撒手人寰。安魂曲最后由他的助手续写完成。

0: 听这首歌的时候，我只准自己难过十分钟，不管碰见什么困难，加油加油加油，生活还要继续。
1: 没有不会的吧。
2: 这首歌一共拍手125次，大家晚上睡不着的时候可以用来数数，帮助睡眠。

总是使用暴力，一弹错就打耳光。邻居们常常听见小贝多芬由于疲倦和疼痛而抽泣着睡去，醒来之后就被父亲当作神童到处炫耀。可能正是因为这样的童年，成年以后的贝多芬喜欢我行我素，在自己的住所能够自由地进出、起床、穿衣和吃东西，按照自己的兴趣为房间里的琐事瞎忙。有一次，为了看清楚窗外的景物，他直接把窗户砍掉了一块。每当处于创作高潮的时候，他总是把一盆盆的水泼到头上来使自己冷静。水进到楼下的房间，所以他总是与房东大吵，而受限于租期，他只好同时为四个公寓付房租。后来因为搬家太频繁，他都不愿意操心把钢琴的腿支上，干脆就坐在地板上弹奏。贝多芬的晚年是他一生最悲惨最痛苦的年月，孤寂和贫困的威胁使他穷愁潦倒，孑然一身。为了怕被人发现自己耳聋，他离群所居，变得越来越孤僻，也因此写下了《海利·根舍塔特遗书》。他不屈服于命运的念头，最终战胜了他的苦痛和绝望。他以巨人般的毅力创作了第九合唱交响曲，总结了自己史诗般的一生。据说在他临终的一刻，暴雨雷电交加，贝多芬仍然举起干枯的手臂向天空做最后的奋进。贝多芬留给这个世界的最后一句话是：鼓掌吧，朋友，喜剧结束了。

0: 而死。11年之后，叔本华完成了这本书的补充篇，可社长并不放心，叔本华只好承诺稿费分文不取。书的价格很低，可购买者仍是寥寥无
1: 几，突然的生出一股浓浓的暖意啊，是吧？
2: 今天你怎么安排的？
1: 今天我有什么资格安排？我们有什么资格安排？
2: 今天我认为
1: 是
2: 不管是有

0: 侣的还是没伴侣的
1: 啊，
0: 都可以来安排起来。
1: 安排什么？
0: 安排晚上的。
1: 晚上的
0: 晚餐
1: 减脂餐，
0: 减脂餐这有点过于
1: 有点过于沮丧了，这个人
0: 过于难过了。但是今天还是可以放松一下，对不对啊？有碰上这样的浪漫的氛围，是不是？
1: 哎，说到这个七月初七啊，其实也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日子。其实在过去啊，三月初三其实就是也是这个是古代呀，哎，就是男孩女孩们比较向往的一天啊。所以说呀，你看看时光轮转，到了这个七月初七了，转眼之间我们已经到了8月19号。亲爱的朋友们，首先我们的娃娃们的假期余额只剩下不到，还剩2个星期不到，对吧？
0: 倒计时了，朋友们，
1: 转眼之间就要进入到九月份了。都说金九银十，不管是对于自己的工作生活都是一个崭新的开始，
0: 没错 啊。
1: 所以说呢，这个再加上这两天呢，秋高气也不是特别爽啊，对，有点闷热，还有点闷热。但是呢，像这样的天气，又闷又燥的时候，很容易怎么样啊？情绪怎么样啊？过山车。哎，你上一秒钟像乐天一样，下一秒钟就
0: 有点蔫气了。
1: 小 emo 啊，对吧？
0: 那怎么办呢？
1: 所以说呀，这个有句话说得好，秋三月早卧早起，与鸡俱兴，什么意思？
0: 据说这个鸡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不是？
1: 对，不是让你跟这个鸡一起睡觉，而是说呀，像这个，像这大公鸡一样啊，就是这个什么也。怎么说
0: 啊？
1: 作息、
0: 就是、有他的好的那些作息，要学习他的作息。
1: 哎、是。
0: 而且呢，就说这个秋季阳气内收，人体也是应该跟着收敛起来。
1: 对对对，不是说让你抱着鸡睡，是让你这个跟着鸡的这个作息来、你比如说这个晚上的时候啊，你看，就现代人当然不必像这个那就老话说的好，闻鸡起舞是吧？你看这现代人不必像鸡起那么早是吧？你晚上，比如说。21点到23点入睡，
0: 哎，
1: 最晚不过23点啊。
0: 是的，
1: 这个时候呢，就基本上就跟大公鸡的作息是一样的。
0: 没错，没错，
1: 所以说，你看，这是古人啊，这就是给我们有一个非常非常有科学的一个小指示，
0: 是
1: 吧？
0: 嗯、
1: 早上，你看那个公鸡打鸣，
0: 嗯
1: 啊，我们说闻鸡起舞是几点啊？是早上的5点到7点。
0: 哎，所以早上起来，我们也应该是可以参考一下，5点到7点起床，
1: 是是是，
0: 以天亮为准
1: 啊。
0: 这样的话呢，
1: 你比如说你家里有这个鸡圈啊，你不用睡在鸡圈里面啊，
0: 又来了，
1: 对，不用和鸡同寝，但是可以怎么样啊？可以学习它，
0: 学习它的作息就行了、
1: 对对对啊，说的真绕啊。当然了，这个说到顺应时节，调整作息，好好睡觉，对抗秋乏，都说春困秋乏夏打盹儿。
0: 哎，
1: 啊，这个天天洗澡好不好？
0: 天天洗澡啊，这件事情你要看，我觉得是春夏秋冬不太一样。
1: 这到秋天了，我们说天天洗澡好不好？
0: 夏天肯定是要天天洗。
1: 啊、
0: 至于长沙这个秋天，现在过得跟夏天也差不多。

0: 整个的像个衣架子一般出现在自己喜欢的人面前，也是一件让人心情愉悦的事呢。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大家是怎么说啊。
1: 练什么动作啊？
0: 练臀桥
1: 啊。你是说你练臀桥吗？
0: 嗯，或者是靠墙进蹲嘛。哎，是，你看这红烧肉就是说了，他经常练的就是靠墙进蹲嘛，而且呢后背紧紧的贴住墙面，膝盖不要超过脚尖，每次坚持一分钟。哎，
1: 我觉得这个呀都不能治本，治标不治本。为什么？就是你可能人家已经身材不错了，保持用这方法行。
0: 嗯，
1: 我觉得呀归根究底还得管住嘴啊。
0: 住在长沙的朋友们、
1: okay、
0: 管住嘴真是一件世纪难题啊。
1: 但是我们有很多特色的街区，你可以迈开腿呀、啊啊，是不是？
0: 你可以拉上你的胖闺蜜们、好兄弟们一起迈开腿，
1: 也可以拉上瘦闺蜜，因为还是有一个激励作用。
0: 那倒是，
1: 你说俩胖子出门嘛，容易可能一起吃去了，
0: 一起吃那个、那个叫什么边油边。
1: 但是呢、我们不说胖瘦其实都好，但是呢，只是说。

0: 还是有一个激励作用。
1: 那倒是，
0: 你说俩胖子出门嘛，容易可能一起吃去了，
1: 一起吃那个、那个叫什么边油
0: 边。但是呢、我们不说胖瘦其实都好，但是呢，只是春联说了平板支撑啊，手肘撑在地面啊，这个您就不用讲那么详细，平板支撑我们还是会的。他说每天两分钟，坚持下去，看到不一样的自己。哟，
1: 啊。他说全身紧致、就是、
0: 紧致全身最好的运动就是平板支撑。
1: 哎，你平板支撑是可以撑多久呢？
0: 我至少一分钟。
1: 你好意思说吗？就一分钟。
0: 但是我可以怎么样啊，
1: 我胖闺蜜都可以两分钟。
0: 因为他这可能因人而异吧。我大概有132块腹肌。
1: 那有点吓人了。
0: 你不吓人，你得拿着放大镜去找、对，比较微小。
1: 小飘飘他说，我家有个指压板，我会在上面走路看电视的时候一边运动，简单还有效。指压板真不是智商税、但我觉得
0: 指压板是那个什么吗，
1: 就是它有一个
0: 站上去硌脚的那个。

0: 比如说哈，这个虽然说这个价格便宜了，但是你也未必好吃，大家伙也得擦亮眼睛。
1: 是的，
0: 就是说呀，有的时候你吃是一方面，如何挑到好吃的，也是一个技能。
1: 是，
0: 但是也提醒大家，我们就说呀，价格下来了，咱们的品质也得跟得上。你看老百姓是既希望买的实惠，更希望买的好吃啊，
1: 没错没错
0: 啊，您再便宜，您这吃到嘴里不是味儿啊，也不行啊，是吧？再来把目光定格在这个智能新能源汽车上面啊，现在呀，就是说大家知道啊，中国正在成为全球汽车产业的一个重要创新的这个策源地，越来越多的这个很多车企啊，开始将产品定义、技术这个线路乃至这个全球车型的开发主导权啊，都交给咱们中国本土的团队。
1: 是的
0: 啊，这个，
1: 我们还看到这个有专家就说了，
0: 是
1: 他说过去是外国车企带技术来到了中国换市场，但是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了传统车企的这个日益重要的一个创新引擎了，而中国汽车也是正从造一辆好车走向重新定义汽车的路上了，特别棒特别棒。而且国产汽车也是在不断的崛起当中了，
0: 是，而且也在持续的续写改写全球这个出行行业的一个格局，
1: 没错啊，
0: 特别不错。另外呢，说到这个充电呀，哈，这个新能源汽车，其实大家有没有关注到？
1: 哎，
0: 很多新能源的公交，啊，
1: 哎，有哎有哎，
0: 哎，七座的啊，也有公交啊，
1: 越来越多了。
0: 现在就是说，这个咱们长沙呀，
1: 嗯，
0: 这新能源公司完成了七座公交充电站的一个体制改造啊。这也是切身的一个提升我们绿色出行的一个好的便利了。比如说啊，这次开放的公交充电站包含了位于芙蓉区的洪湖路充电站、双阳路公交首尾站，还有这个农业大学充电站，
1: 嗯，
0: 还有天心区的呀、开福区的啊，以及这个湘江新区的都有，
1: 特别特别的方便啊，也是扩充了城市。

0: 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
1: 发生了，
2: 一起奔跑吧我的宝贝，趁着有浪漫的落日和余晖，
3: 一起逃跑吧我的宝贝。
0: 有一种与众不同，就把音乐节的女主唱搬到了直播间嗨唱。
2: 有一种无与伦比，叫把大长腿的男主持请来直播间激情舞蹈。
0: 他们这是要干嘛？
4: 我是文静，
0: 我是乐天，
4: 把 emo 塞进漂流瓶，让通勤变成巡游花车。
0: 每周一到周五，你的耳朵接收站正在派发
4: 会跳舞的民谣，
0: 会翻跟头的电子乐，
4: 还有自带霓虹特效的音乐现场，一路生花，
0: 灵气闪耀，乐天文静等你来嗨翻现场。
5: 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
6: 来啦来啦，落日狂欢音乐会，我们来啦！这个有时候就是工作忙的时候，我们也很喜欢就用唱歌的形式让自己放轻松了。
7: 我们唱起来，
6: 我们唱起来，唱起来！今天我们要唱的这首歌和爱相关，非常贴合七夕这一天的这种浪漫氛围。于是我们选了王力宏老师的《爱的就是你》，大回复"爱"字会弹出歌词。今天我们男团女团还是有不少人来唱了哈。我们要听到的第一位，他是谁呢？
7: 他就是。
6: 六子，哎，好久没看到六子了。
7: 六子今天下班早啊，
6: 听听看六子的版本啊，
7: 来吧，
6: 来。Hello， 六子，你好呀。

0: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曾经世界，你就是我唯一，永远不要不要怀疑。我把你当作我的空气，如此形影不离，我大声说我爱的就是你。在爱的幸福国度，你就是我唯一，我唯一爱的就是你，我唯一爱的就是你，就是你。哦哦哎，
1: 哇哦，
2: 好听哎，
1: 他哦哎，他那个哦哎啊，
2: 这是稳重当中啊，不缺乏那种非常浪漫的小调皮，
1: 点睛之笔，哎，
2: 让我想到了龚琳娜老师，
1: 逮得刀。没有没有，这个开玩笑啊。六子确实今天就是发挥非常稳定了啊，只是轻轻松松拿捏啊。作为我们男团的主力啊，可圈可点，没有什么好表扬的，因为全部都是优点。
2: 那下一位我们要听谁呢？
1: 蓉蓉，
2: 哎，蓉蓉也是特别喜欢听你的声音啊，来
1: 吧。
3: 我把你紧紧拥入怀里，捧你在我手心，谁叫我真的爱的就是你。在爱的曾经世界，你就是我唯一，

0: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这个路口，您将遇见一路生花，灵气闪耀。
1: 欢迎主人上车，此刻您已下班，请忘掉会议，忘掉 KPI， 忘掉奖金提成，可以灵气闪耀一下了。
2: 手机
1: 待机正常，
2: 蓝牙
1: 连接正常，
2: 耳朵
1: 准备就绪，
2: 我的心情，
1: 对不起，数据无法连接，只能交给八九三灵气闪耀组合了。
3: 有一种快乐叫下班，有一种超级无敌贼快乐叫听着八九三灵气闪耀晚高峰下班。
4: 哎呀，充满爱的日子里听了这么多暖心的歌曲，也慰藉了我们的内心深处的。最近啊，这个天气比较炎热啊，很多这个年纪大的朋友们可能有会有一些胸闷啊，
5: 小感冒啊，
4: 有一些这个小毛病啊。
5: 嗯，
4: 但是呢，提醒大家，不管你的这病症是轻是重，大家伙第一时间就要上医院去找专家
5: 去
4: 看。对，
5: 嗯，
4: 但是呢，很多小伙伴啊，出门在外啊，可能呢，有的跟爸妈不在一个城市，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湖南电台芒果陪诊的小程序啊，也全新上线了，也福利特别的重磅，大家伙可以搜索“芒果陪诊”四个字儿。然后在微信公众号里头，然后新注册的找到小程序新注册的这个用户啊，还可以通过客服领取新人的福利，啊，放心，咱们的这个芒果陪诊师啊，全部都拥有这个医师证啊、护士证啊，还有医疗陪诊等等所有相关的从业资格啊，保证您安心看得舒心，还解决了。

0: 月瘦20斤是吧？
1: 那那
0: 但是这个
1: 有点，
0: 这绝对不科学。
1: 嗯，
0: 科学它不可能瘦这么快。
1: 科学的好像就是说一个月能瘦4斤是？
0: 好像是
1: 差不来
0: 多到6斤，
1: 对对对，
0: 就算是比较好的了。
1: 对，
0: 啊、
1: 也是比较
0: 健康的方式
1: 健康的了。
0: 对对对、
1: 嗯，
0: 您千万别这个蒙自己，尤其是有些广告说的好，
1: 嗯、
0: 哎呀，我是21天减10斤
1: ，
0: 21天重塑这8块腹肌
1: 啊，这太、啊、太容易让人觉得就是
0: 他肯定是让你做梦催眠你呢那事
1: 啊，
0: 对，
1: 不要信啊。
0: 是是是。另外呀，这个其实减肥也好啊，这个增肌也罢，是吧？一定要学会爱自己，亲爱的朋友们。
1: 嗯、
0: 你看，这个今天是七夕，我们不仅要学会爱别人，更重要的在今天这样的节日里面要学会爱自己。
1: 没错，
0: 是吧？
1: 通常有些什么样的表现发现，
0: 你看、
1: 嗯、
0: 有那个话说的好，爱你老几，是吧、
1: 嗯、是
0: 前段时间特别火、
1: 嗯、
0: 啊，爱自己其实这句话现在越来越频繁的提出。其实在心理学上呢，爱自己它不是自私，也不是放纵，它其实是一种健康的自我关系。
1: 哎
0: 哎，就是要接纳不完美。

0: 来了，时间来到了6:50了，一路生花灵气闪耀，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文静，
1: 我是小天天。
0: 星星在说这个芒果陪诊的热线电话是多少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芒果陪诊这一次我们上线了这个微信的小程序，大家可以在微信上搜索芒果陪诊四个字，可以领取到新人福利，而且我们的热线电话也开通了18874864060，18874864060。我们的芒果陪诊师是非常专业的，他拥有医师证、护士证，还有医疗陪诊从业资格，会一对一的服务家人。所以大家如果有需求的话，你也没有时间陪到家人去到医院看诊的话呢，可以考虑到我们请芒果陪诊来陪着家人一起去看，让你省心，让你放心，靠谱，非常非常的让你放心的一件事情。是的啊，回复起来吧，回复芒果陪诊，在我们的微信后台也是可以回复弹出这个链接的啊。
2: 其实你没发现吗？就是最近咨询这个芒果陪诊的
0: 朋友特别多，是的，
2: 而且这里面就是有这个中老年朋友，
0: 也有
2: 很多年轻的朋友。
0: 对，
2: 其实你这陪诊也不一定非得是老年朋友，
0: 哎，
2: 年轻朋友也是，
0: 是
2: 大学生也可以啊，
0: 真是啊，
2: 因为
0: 就你只要有需求就行。
2: 因为一般的大学生他其实上学也是在陌生的城市，
0: 对，
2: 这个时候他可能不了解当地的医疗政策啊，或者是医院啊怎么走啊，
0: 对，
2: 这个时候
0: 啊
2: 也特别需要陪诊啊，对吧？而且他就是专业的陪诊师，因为他有经验嘛。它其实可以缓解很多人的焦虑。
0: 是是是，因为你有时候听到一些诊断之后，你其实是不了解的，你会到处查呀，到处去看，到处去问，你还不如就问陪诊师，因为他本身就拥有医师证、护士证和医疗陪诊的从业资格证了，可以，大家可以安心喽。
2: 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喽。说到这个，刚刚我们聊的一个话题，就是

0: 三，
1: 欢迎收听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这个路口，您将遇见燃烧你的卡路里。午夜的胃在嘶吼，口味虾在召唤我。
2: 夜跑的鞋带系好了，可是沙发想拥抱我。
1: 想什么呢？赶紧给我很早零食黑洞，运动装备就位。3、2、1，速度调制，暴汗模式，准备好和我们一起有氧了吗？
2: FM89.3，燃烧你的卡路里，全频段开炸，等你冲破极限，动起来
3: ！Ready Go！
4: 体重管理 UME， 燃烧你的卡路里。我是文静。哇、哦，刚刚你们表现太棒了，不要停下来，调整好呼吸，下一轮马上开始，跟着节奏继续动起来，核心收紧，手臂摆动起来。对了，节奏刚刚好，代谢正在加速中。音乐来喽，不要停下来。

0: 哦，好玩，
1: 嗯，
0: 就是它确实还蛮适合你开店也好啊，或者是吃喝玩乐也好，它是真的很我因为我不是到处出去玩嘛，所以我就觉得在国内的那么多的城市里面，我觉得长沙在这件事情上首屈一指，所以确实就是从开咖啡店来说，它肯定是蛮适合的，
1: 嗯，
0: 然后体验上来说就是。你在一个陌生的城市开一家店，它确实也可以对这个城市有更多的了解，而且本身这个城市就是一个比较，有很多新奇体验的一个城市，那
2: 包容性很强，
0: 对对对，所以就还蛮适合一个入口吧，可以就是开了一家店来了解一个城市。一个新的体验，
2: 是刚刚有说到会喜欢在这个全国各地以及全世界各地。然后去环球漫游啊，
0: 对，到时候溜达一下。
2: 是啊，这会对你开咖啡馆有一些什么样的帮助吗？
0: 有啊，就是一个是去各个地方玩耍的过程中，我现在会加一个新的体验，就是我去任何一个地方玩，我会去那个地方，不是只是单纯的就是看看景点啊，看看人文啊，还会。一定要去探店
2: 哦，去看看他的咖啡馆，
0: 就是、是的，是的、
2: 自己现在也是有一份事业的人，
0: 哦、是的，是的，所以就会在不同的地方去看他们的一些咖啡，就是比较有特色的咖啡店，可能怎么开的呀？然后或者就是你们有什么好喝的好玩的、嗯？然后如果比较有趣的方式呢，或者是没有体验过的，或者是一些好玩好喝的豆子啊，我可能就会。带回
2: 来做一些借鉴，
0: 对对对，或者是带一些就是好玩的东西回到店里面，因为本来也是个客厅，可以发展给大家看看，所以就衍生出了第二个习惯，就是如果我去到一个地方，看到一些好玩的东西啊，或者一些特色，我可能就会带回来放到店里面。
2: 哎，有什么印象比较深刻的经历吗？
0: 有一个是还蛮有趣的一个点是。之前我去俄罗斯玩耍的时候，然后我去到一家就是当地比较以前是一个比较知名的品牌吧，然后它的那个 logo 就是就大家全球都知道的那种状态，然后它就是因为它后面退出了俄罗斯这个市场，然后所以它就是但是它有本地的一家企业就是去收购了原来的这家公司，
2: 继续经营，
0: 对，继续经营，在经营的过程中它就需要换掉这个 logo， 然后换掉这个 logo 的时候其实就带上了很多俄罗斯的特色放在那个 logo 上，然后这个故事本身就蛮有趣的，于是我当时因为这个故事去了这家店里面，然后带回来就是我背了两个杯子，很大的杯子带回来，然后放到店里面，
2: 带了他的伴手礼放到你的咖啡馆里面，
0: 对，是的，就是可以就是如果大家去店里面可能就会发现这个小惊喜，这是一年四季的
2: 哦，一年四季一年四季的限定，
0: 对，因为特点呢就是除了它的这个口味以外，还有就是我们会在咖啡限定的这种这几款里面会放一张小卡，这张小卡的背面会有一首小诗，就是每一首诗呢都会代表说我们对于这杯咖啡的一个喜好度，对对对、所以就是像唯一的苹果就会最后有一句话是唯一的苹果可以给这杯就是给你这个饮品的人说一句谢谢、
2: 就是给你来给你端上这杯咖啡，你向他说一声谢谢。
0: 其实他主要想表达的一个点是说你在喝这个咖啡的就喝这一杯饮品的时候，喝完以后你心情愉悦，而且你可以对周围的任何一个人的状态是属于比较舒适的状态、就不是那种说你好像只是需要非得要为了比如说一些特定场合要做什么样的事情，不用，你不用为了任何一样事情你都能喝到这样的东西。
2: 是，这个是唯一的苹果，然后还有吗？
0: 还有我们的限定还有杏子落下时，
2: 杏子落下时
0: 是去年出的吧，一款新的限定、然后还有另外一个是抹茶椰子糖，完了我记不住名字了、就那杯也很好喝、那杯的核心是因为它非常夏天，它是我们喜欢，它是我们当时刚上的时候就觉得还蛮舒服的、但是主要是因为它没有咖啡，因为我们需要照顾到很多有一些客人他可能喝不了咖啡、但是又想喝一些比较特别的口感，所以就是也就为此做了一杯比较有特色的产品，然后它也会有一首小诗，那个卡片是绿色的，它就整个一呈现上来的状态就是
2: 绿意盎然的，
0: 对，就是非常的
2: 清
0: 新。

0: 然后包括你喝下来的清爽的口感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说，你是在开心的，
1: 所以就是不论是从它的视觉效果，还是从它的风味，还是它的呈现的形式，其实都会给你很大的情绪价
0: 对，
1: 值。
0: 这可能算是我们比较推荐的咖啡
1: 店
0: 限定。
1: 内，那店内的就是销冠是什么？
0: 店内的销冠啊，
1: 大家点的最多的。
0: 我刚刚稍微看了一下我们的就是某平台上面的一些 top 款，然后比如说有我们常见的一些 dirty，然后还有一个
1: 经
0: 菠萝
1: 典。
0: 皮美式，这些其实都是我们店内比较常推的一些主打款。一个是 dirty，它属于一种奶咖，然后奶咖的话就是每个人有很多。其实长沙本地的朋友其实是蛮喜欢喝带奶的饮品，所以就是这个品就突出出来是还蛮特别的。菠萝皮美式是我们一开始做出来的一款，就是比较就是不带奶的一款，不带奶的一款黑咖吧，可以算是。然后
1: 全民投票，
0: 就是对，然后
1: 那
0: 每一
1: 客
0: 个
1: 人喜好
0: 是
1: 的
0: 的，是
1: 口
0: 的，是
1: 味
0: 的，
1: 来
0: 所以
1: 选
0: 就
1: 出
0: 其实我
1: 来。
0: 们每个新品在上之前都会让。店里的一些新客老客啊来的人都会稍微尝试一下，看看大家的喜好，会觉得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好不好喝啊，有没有点过酸啊，或者怎么样的？对，
1: 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家咖啡店
0: 是
1: 哈。
0: 的，是的。
1: 是，那节目最后啊，如果说想要让您用一句话，像不了解可啡咖啡，也还没有去过可啡咖啡的朋友，用一句话来介绍你们的话，您会说什么？
0: 我想想，一句话来介绍，如果要来我们店的话。喝什么都可以，不如来可啡进行可以咖啡的一次奇妙的活动。
1: 是，我觉得是一家非常有能量，而且非常有趣、有意思的一家店哈。不仅说，我觉得，像小皮也是一个非常喜欢体验很多新鲜事物的人，而且在这家店当中，或许你也可以体验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有意思的、有趣的体验。
0: 是的，是的。
1: 是，今天也非常感谢小皮做客到节目当中，一呼百应，霸王别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明天再见吧，拜拜。

0: 小小交换，大大心许，
1: 这让父亲暴跳如雷。父亲从不试着去理解儿子的才华，也不喜欢卡夫卡的朋友。每天餐桌上，他最在乎的是孩子有没有遵循种种严苛的餐桌礼仪，他自己却可以吃得杯盘狼藉，同时剪指甲、挖耳朵，还时时吆喝着：“快快快点吃！”卡夫卡称父亲是坐在靠背椅上统治着世界。随着父亲生病，卡夫卡被要求每天到工厂巡视，工作的枷锁压得他透不过气儿了，甚至有了悲观厌世的念头。温顺的母亲发现以后，颤抖着对丈夫撒了谎，让卡夫卡脱离了苦海。就在这一年，卡夫卡写出了《判决》，从此开始屹立文坛。判决讲述的也是一个父子的故事。生病的父亲对儿子百般挑剔责难，导致惊恐的儿子从桥上一跃而下。善良顺从的儿子到最后都在轻声地呼喊：“亲爱的父母，我一直是爱着你们的呀。”卡夫卡一生都在寻求与父亲和解，盼望得到父亲的认可。他在36岁时曾写过一篇给父亲的信。一个成年男子写下一封100多页的信，他内心

多么纠结。这份血泪的自我剖白，不是控诉，而是爱的尝试。不过他的母亲却因为害怕，最终没有将这封信转给父亲。

下一个整点，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1001。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0: 剧本写好，
1: 说出了那句哄妈妈的话：妈，你妈在家等你呢。
2: 真的？
1: 真的。那一刻妈妈幸福的就像个孩子。
2: 我要回家了，我妈回来了。
1: 从那天开始，哄妈妈就成了我的日常。妈，吃饭了。
2: 我要吃糖，我要吃糖。
1: 妈，你妈来电话了，让你好好吃饭呢。
2: 吃饭，我吃饭。
1: 妈，你真棒。陪伴，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那个挑剔的主人为了即将得到的酬劳，他觉得应该将这面墙再重新粉刷一遍。终于他累死累活干完了，可第二天一进门，又发现昨天新刷的墙壁与相邻的

卡夫卡用孤寂的一生表达了自己对爱的尊重，这应该就是爱的最高道德了吧。卡夫卡三次订婚，三次退婚，终身未娶，逝世时41岁。

明天请继续收听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这个路口您将遇见

0: 我是网络里的伪装者，善于变换各种角色。我可以利用你的恐惧。
1: 怎么回事？客户的款还没有收到，马上把款打这个账户上面去，
0: 让你失去判断的能力。
2: 我马上去。
0: 利用你的担忧。
1: 你好，你有一份快递意外丢失，麻烦扫码填写信息，我们将对你进行双面。
0: 来骗你上钩。
3: 我马上就填。
4: 哥哥，我找了一个系统漏洞，收益很高，投资后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0: 让你拒绝逆耳的忠言。我的身份那么多，目的却只有一个。
1: 所以你还会相信我吗？
5: 湖南省反诈中心、湖南广播电视台、中国广电5G192郑重提示您：绷紧防范之弦，远离诈骗之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89.3。

众，右边的观众，对面的观众，有没有观众？请各位观众，做我的观众。

0: 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2: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3: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0: 生活也许是这样的。
1: 妈，你怎么又问这个？我不是说了最近忙吗？
0: 生活也可以是这样的。
1: 妈，等我忙过这阵子就回家。

0: ETC 已自动扣费成功。
1: 欢迎驶入放歌型音浪专区，本路段支持弹幕点歌，允许副驾驶跟着鼓点抖腿，严禁有切歌选择困难症，系好安全带，当前歌单畅通，无红绿灯。

0: 从 City Pop 到独立摇滚，让每公里都自带节奏。
1: 车窗摇下，音量拉满，前方进入你的心动歌单。

收藏夹里的旋律都是你的隐形感应。FM 89.3，放歌行，放心驰骋，踏歌而行。

尔文在自然科学领域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他的进化论却因为他平和的天性差点被延迟发表几十年。达尔文有严重的晕船症，但他还是毅然参加了贝格尔号的环球航行。正是这五年艰苦的环球旅行为他以后的研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达尔文很早就有了自然选择的想法，但他又花费了四年时间收集资料和证据。等进化论成型时，已经过去了20年。达尔文的手稿获得了朋友们的认可，他很清楚自己的理论将会对社会产生怎样的震撼。天性平和的他想尽力避免，因此他留下遗嘱，有关进化论的手稿只能在他死后发表。就在这时，达尔文收到了年轻的生物地理学家华莱士的信。华莱士出身贫寒，又反对基督教，没有达尔文身处上层社会的种种顾虑，他只用3个晚上就写成了一篇论证自然选择的论文，寄给在生物地理学界拥有崇高地位的

0: 芒果陪诊热线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陌生电话
2: 别搭理，
3: 高额返利
2: 别相信，
1: 免费礼品
2: 别贪心，
3: 冒充亲友
2: 别转账，
1: 保健品套路
2: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4: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1: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89.3。

0: 什么你每天都要看手机里的水表软件呢？
1: 这是妈妈的工作。我们小区里啊，很多爷爷奶奶都是自己住，如果他们的水表一天都没走，妈妈就要和同事赶紧上门看看是不是出什么情况了。
0: 哦，那你以后忙的时候我帮你看。爷爷，这是我送给你的机器人。
2: 这是什么新鲜玩意儿啊？
3: 爸，这是人工智能陪伴型机器人，有视频医生问诊、睡眠监测、紧急呼叫，我们不在身边的时候啊，它能帮不少忙。
2: 嗯，挺不错，来教教我用用。
0: 爷爷，我来教你，按这个键直接呼叫120，会把我们家的地址、语音播报出来哟。
4: 跨越数字鸿沟，构筑智慧养老。
5: 刘总，纸质版的也需要您审批一下。
6: 好。哎，这个邀请的邀怎么写来着？现在啊，写字都写得少，提笔就忘字啊。
5: 正常正常，提笔忘字又不影响工作和生活，是吧？
7: 擦了重写，笔画错了，先写竖折。
8: 哎呀，有什么不一样的嘛？现在都是用电脑打字了，我认识那个字不就行了吗？
7: 我该怎么回答孩子呀？打字真的能代替书写吗？
9: 同学们，刚才这

0: 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广播 FM 八九点三。接下来三分钟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湖南省著名播音艺术家春江独家为八九三听众讲述的超级一百系列之一百个不为人知的名人故事。
1: 一句话概括不了人生，一百个故事也道不尽传奇。大家好，我是春江。捷克伦敦来自占美国人口十分之一的贫困不堪的底层阶级，被称为美国无产阶级文学之父。他是通过半工半读最终取得巨大成就的。捷克伦敦的童年非常不幸，他11岁起就外出打零工谋生，到罐头厂

做工，偷袭私人牡蛎场，当水手，到远东航海。在流浪的生活中，他尝进尝出监牢、警察局，尝试了所有的生活方式，唯一没有放弃的只有看书。杰克伦敦家的窗户上、衣架上、柜橱上、床头上、镜子上、墙上，到处贴满了形形色色的小纸条。初到他房间的人还以为那是特殊的装饰品。这些小纸条并不是空白的，上面写满了各种各样搜集来的材料，有美妙的词汇、生动的比喻、五花八门的资料。杰克伦敦没有机会。

0: 情。长沙，但是人生地不熟，想找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好好为自己活一次。
1: 年轻时无奈要为生活奔波，藏在心底的主持梦一直没能兑现，现在退休了，总算有时间，想着终于可以把爱好捡起来了。
2: 湖南广电中老年大学开设全品类特色兴趣课程40多门，声乐朗诵、琴棋书画、舞蹈摄影一应俱全。2026全新分校区即将启幕，校区布局覆盖长沙河东河西，不论您家住哪里都能就近入学，不必独自消磨闲暇时光，来这里学所爱，交挚友，解锁自在丰盈的乐龄新生活。
3: 湖南电台微信公众号回复上学了解报名详情。

0: 唱的高级，非常的流行，跟所有的帅哥美女都百搭，能帮你快速提升时尚感，而且非常的显瘦
1: 啊，那很适合我，
2: 我特别需要、
1: 啊、对对对，
3: 是的是的，
0: 分享直播间邀请好友加入，还可以领到节目组高达0.05元的大红包，
3: 0.05元真的太多了，太多了，家人们，
0: 不多不多，没有好友的赶紧出去交朋友。那现在正在直播的这个演唱真的非常的高级，非常的专业，跟所有的路况都百搭，能让你秒变歌手，而且非常的显瘦，
3: 太优秀了，
2: 对对对对对，
1: 我要我要，
0: 超值快乐已经上架，周一到周五
1: FM89.3一路领先，
4: 直播间等你。
5: 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因为在看病人的心电图，然后医生啊，病人就愤而投诉，
6: 愤而投诉，
5: 这个、医生太过分了，
6: 怎么了？
5: 居然面对我的时候，他都在炒股，他在看看那个图形，我生气的要命。
6: 人家那个是心电图，朋友不是 K 线
5: 啊。也希望呢，罗耶同学以后经常在我们的节目里，也可以分享一些专业的医学知识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了这个年纪了，对养生呢也是越来越在意了，
6: 这是吕同学来了啊，他说早上好、哈姐郑静老师早上好、早上好、
5: 是
6: 又是早起的一天啊，
5: 对，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给大家，我们待会儿视频直播间会给大家上架我们893新进给各位谈好的一个
6: 好东西，
5: 好东西啊、真的是好东西。其实在大概7月底的时候，就有快乐车组提醒我们说，那个哈姐，那个马上就要开学了，7月底的时候，你知道吗？马上就要开学了，
6: 提早规划。
5: 你们那个893有没有什么开学的小策划呀？我们说，暂时没有啊。怎么能没有呢？其他直播间已经轰轰烈烈了。哎，我想问一下，你们893是上半年这个业绩特别好，所以下半年不干了吗？
6: 无所谓了吗？
5: 对，问我们啊，我们在大家的
6: 催更
5: 对催促之下呢，我们从今天应该是昨天晚上开始啊，
6: 对对对，
5: 给大家。

0: 上了一个非常给力的书包。
1: 哎，这个书包我们昨天跟哈姐，我们两个人就是轮流试背了一下，
0: 看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很轻，
1: 确实是，嗯，他这个书包非常，怎么，我说他不知道怎么做到的，
0: 那有点像男主播卖相是。朋友，我们找东西真的特别好，价格真的绝了，
1: 绝了，绝了，绝了！
0: 哎，我们东西是真的价格非常的绝。大家如果最近在看书包的话呢，赶紧进视频直播间。哎，我们视频直播间现在开了吗？已经开
1: 了。哎，我怎么没有看到咱俩呢？
0: 哎，真的，我们把视频直播打开，我们待会儿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对对对，视频直播间打开一下啊！
0: 我们的实习生小哥哥把视频直播打开，然后我们待会儿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最近的给大家找的这个书包，还是非常给力的，我个人很喜欢。然后我还
1: 就我跟哈姐这个身量都能背上去啊，所以小学生背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0: 还有呢，很多快乐车族在我们的那个视频微信公号上面发书包或者发小卖部都不行哦，要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啊。现在视频直播已经开了，然后大家就能看到在你的那个视频直播的，这是左边还是右边？
1: 这是
0: 反正某一边。
1: 大家进来之后看到的左边啊，
0: 左边它有一个深蓝色的书包，这个书包呢是我们给大家选的样品，它那个粉色的书包呢样品没给我们寄过来，所以大家就先看一下，它是那种方方正正的。这个书包呢，大家在很多的偶像片里面啊，或者是在广告里面啊，会经常能够看到的。
1: 对对对，
0: 它的形是非常扎实的，它在特别危险的情况下是可以做防护来使用的。我对这个书包还有一个很喜欢的地方，就是这个书包的那个边上面，还有它的那个背包的那个肩带那个位置，它是有反光条的
1: 啊。
0: 也就是说，如果到了，比方说
1: 现在早上啊，晚上啊，
0: 对，现在已经八月份了嘛，开学之后就九月份，然后很快进入秋冬季节，晚的就是很晚就开始很早就开始就是
1: 天就暗下来了，
0: 天气暗下来了，小朋友在路上走路其实我觉得是很危险的，
1: 对，反光条这个是很有必要的，
0: 非常有必要，所以这个也是我很喜欢。